值，这就让听众渴望光明的心情愈加迫切。那么下面来欣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奏的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中曲合唱的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汉。全曲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而不匆忙的快板，第二乐章十分活跃的，第三乐章柔板，第四乐章从极懒到很快的快板，全曲演奏将近6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来自2025年12月30日德国柏林音乐厅的现场实况录音，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新年音乐会，由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伯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监制晨曦、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指挥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 G 小调第11交响曲，又称1905年。这是作曲家用交响曲为画卷展现1905年1月9日发生在圣彼得堡东宫广场上的历史事件。沙皇军队向和平情愿的民众开枪，制造了空前的大屠杀，从而激发了席卷俄国的1905年革命，被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预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叫做东宫广场，描绘出一派压抑和寒冷的雪景。第二乐章就是对1月9日事件的描绘，从汹涌的情愿人潮到小军鼓开启的屠杀。今天节目的补白，我们就来选听这两个乐章，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10日的柏林爱乐大厅。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部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部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他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二波的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连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自首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待遇。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我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4: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请继续欣赏2025年9月9日在布达佩斯贝拉巴托克国立音乐厅，由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执棒并担任导演的莫扎特歌剧《唐·乔万尼》的第二幕，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演唱阵容一流，男中音安德烈·舒恩演唱《唐·乔万尼》，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列布莱罗》，女高音玛利亚·本特松演唱《唐·安娜》，女高音米亚·佩尔松演唱《唐·埃尔维拉》，男高音贝纳德里希特演唱《唐·奥塔维奥》，女高音朱莉亚·塞门萨托演唱《彩琳娜》，男低音丹尼尔·诺约拉演唱《马赛托》，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演唱《城方官》《唐·帕德罗》。第一幕和第二幕的剧情有着相似的结构，都是风流浪子唐·乔万尼再次展开追逐烈焰并逃避仇家的追杀，在全剧的中场以一个狂欢宴会来收尾。只不过在第一幕，唐·乔万尼逃脱了唐·安娜和唐·奥塔维奥的追捕，而在第二幕，唐·乔万尼遇到了真正的克星，被他谋杀的老城防官化为石像将他拖入地狱。但唐·乔万尼哪怕面对最后的宿命，他也从未失去勇气。相比全剧其他角色，莫扎特显然更同情这个貌似十恶不赦的恶棍。无论是第一幕的二重唱携手同行香槟之歌，还是第二幕的小夜曲，以及最后以挑衅的姿态面对死亡，唐·乔万尼的音乐短小精干，永远充满了魅力，这会给唐·乔万尼的观众带来一丝道德上的困惑。所以莫扎特和达朋特在唐·乔万尼下地狱之后又增添了一个扬善惩恶

恶的重唱，以此让观众安心。但19世纪的很多演出实践中删去了这个重唱，而是让音乐结束在恐怖的和弦之中，以此和歌剧序曲开头形成完美的呼应，这显然更富于音乐的逻辑。所以在伊万费舍尔主持制作的《唐乔万尼》中删去了最后的六重唱。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歌剧的第二幕，大幕一拉开，永远形影不离的一对主仆登场，唐乔万尼和他的仆人列波莱罗，他们正在激烈的争吵。

0: 唐乔曼妮让利布莱洛继续演戏，骗取埃尔维拉的信任。
1: Vediamo che farà un brodo.

正当艾维拉和列布莱洛在海誓山盟时，唐加万尼在边上恶作剧，制造出一声噪音，吓走了列布莱洛和艾维拉。随后他摸到了艾维拉女仆的窗下，开始唱起一首迷人的小夜曲。

cavallo e gli altri varranno e fianchi lo cerchino.

见马赛托已经是独自一人，唐乔万尼发动突然袭击，把马赛托狠狠揍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马赛托正躺在地上叫苦不迭，他的未婚妻彩琳娜寻上来，见爱人受伤，连忙上前照顾。马赛托夸大自己的伤势，让彩琳娜对自己温柔照料，他则苦在外表，甜在内心。彩琳娜唱起一首可爱的小咏叹调：“你会安然无恙，看我手到病除。”

彩琳娜刚扶着马赛托退场，装扮成主人的列布莱洛就带着唐埃尔维拉上场，不巧一头撞见了唐安娜和她的未婚夫奥塔维奥，两人只能忙不迭地躲在一旁。唐安娜还在哀悼父亲的惨死，奥塔维奥在极力地安慰她。随后两人就发现了列布莱洛，还以为抓住了杀父的凶手唐乔万尼。列布莱洛为了保命赶紧招供，唐乔万尼借自己玩了一招金蝉脱壳，这引出了一段精彩的重唱与合唱。

彩琳娜此时也登场来为马赛托报仇，唐艾尔维拉更是羞愧难当，自己不但被唐乔万一骗，如今还被他的仆人玩弄。刘布莱洛只能装可怜，一边辩解一边趁机溜之大吉。

众人听了列布莱罗的招供，确认了幕后真凶就是唐乔万尼。至此，这些受害者组成联盟，要浪荡子唐乔万尼血债血还。唐·奥塔维奥对爱人唐·安娜唱起了一首男高音咏叹调，为了我的爱人，我将奋不顾身。

在两首颇有篇幅的咏叹调之后，场景转入了一座阴森的墓地。这是唐乔万尼和列布莱洛约定碰头的地点。唐乔万尼得意洋洋地上场，向仆人炫耀自己新的情场战绩，并冷酷地嘲笑倒霉的列布莱洛。

利布莱罗吓破了胆，但唐乔万尼却无所畏惧，而石像再次发出警告。

唐乔万尼和李伯莱洛走后，奥塔维奥和爱人唐安娜上场，他们正是来此祭扫老城防官。奥塔维奥一直在催促唐安娜完婚，唐安娜唱起了一首大咏叹调，表示杀父之仇不报，

唐乔万尼在家中大摆宴席，还请了一支乐队，奏响了《费加罗婚礼》中的旋律。他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大快朵颐。利布莱洛在边上口水直流。

唐·艾维拉突然上场，警告唐·乔万尼弃恶从善，这将是他最后的机会。唐·乔万尼置若罔闻。很快，恐怖的石像雕刻将上门。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的第二幕，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并担任导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9日的布达佩斯巴托克国立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制作谢立新，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3月1日晚在德国慕尼黑的大力神音乐厅，由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执棒巴伐利亚国立青年交响乐团，以及部分来自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乐手演绎匈牙利音乐大师贝拉·巴托克的名作乐队协奏曲。全曲一共分为五个特性乐章，分别为影子、成双成对的游戏、悲歌、被打断的间奏曲以及终曲，曲目全长37分钟。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博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醒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他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二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0: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1: 快攒了10000分了。
0: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0: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3: 小伙子，你帮大妈看看我这手机是不是坏了。
4: 哎，大妈，您手机运行与软件都使用正常呀。
3: 那为啥我和小姐妹买同样的东西，我这里的价格就要贵些呢？
4: 莫非你碰到了传说中的大数据杀熟？
5: 上海广播提醒您，消费者选购商品与服务时需货比三家，理性消费，商家不得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0: 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2: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3: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2: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4: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3: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1: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5: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节目接着昨天，继续带来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上演的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这是2025年12月16日的实况录音。先演《费德里奥》，再演《蝙蝠》，是维也纳歌剧院每年12月的迎新年固定戏码。947爱乐厅欧洲现场之后，也会尽快为您带来上演于新年夜的喜歌剧《蝙蝠》。不过下面让我们先回到正歌剧《费德里奥》。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播放了歌剧的第一幕，讲述英勇无畏的女英雄莱奥诺拉为了拯救自己那身陷囹圄的丈夫，不惜女扮男装，化名为费德里奥，到塞维利亚的监狱当了一名看守，顺利取得了看守长罗科的信任，还误打误撞让罗科的女儿马彩琳对他一见钟情。马彩琳原先的情人雅基诺吃醋不已，这是歌剧中用于调剂严肃气氛的喜剧桥段。很多乐迷总把贝多芬想象得过于严肃，实际上贝多芬驾驭喜剧场景也能轻松胜任。不过在歌剧

第一幕，大反派典狱长皮萨罗露出了獠牙，他得知国务大臣唐·费尔南多即将来监狱视察，决心抢先处决秘密关押的要犯，免得自己的罪行败露。他命令看守长罗科当晚就在地牢里挖掘坟墓，由自己亲自动手行刑。罗科选择了莱奥诺拉当助手，后者又紧张又激动，这正是她救出丈夫的唯一机会。下面歌剧的第二幕就来到了地牢，那个在此被关押了两年的要犯正是莱奥诺拉的丈夫弗洛伦斯坦。贝多芬为第二幕这个开场场景创作了长达10分钟的一个大型独唱段落，开篇阴沉的影子简直就像为神曲的地狱篇而谱写，从最黑暗的深处传来受难者的呻吟，弗洛伦斯坦的唱段暗无天日，他把一切都看作对自己的考验。到了咏叹调的中段，音乐变得明朗，弗洛伦斯坦眼前出现幻觉，一位光明的天使冉冉降临，将解脱他摆脱苦海。但很快幻影破灭，弗洛伦斯坦精疲力竭地倒下。这个角色由英国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贝多芬《费德里奥》的第一幕，我依然将在音乐和剧情的关键处给予简洁的语音提示，帮助您跟上剧情。请欣赏维也纳国立歌剧乐团的演奏，弗朗茨·瓦尔塞姆斯特指挥。

就在佛罗伦斯坦晕倒在地牢中时，牢门被打开，罗科和莱奥诺拉小心地走下地牢的楼梯，他们分别由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和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两人来正是为了执行典狱长皮萨罗的命令，在地牢里挖掘一个坟墓，等皮萨罗处死犯人后，这个墓穴就是用来埋尸灭迹。罗科抱怨着地牢的阴暗潮湿，而化名为费德里奥的莱奥诺拉则强忍着激动，他知道那个在趟阴影里的死囚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丈夫，他需要找到机会确认这一点。他先假意帮着罗科挖掘墓穴，罗科不停催促说动作快点，典狱长皮萨罗随时会下来。两人随即唱起一首紧张而压抑的二重唱，并伴随着沉重的劳作之声。

莱奥诺拉发现犯人苏醒了过来，原来他们的动静把弗洛伦斯坦从昏迷中唤醒。弗洛伦斯坦请求给自己一些水喝，凭着这熟悉的声音，莱奥诺拉认出了自己的丈夫，这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寻找了两年的弗洛伦斯坦。但目前时机未到，他还不方便暴露真实身份。他依然用费德里奥的身份回应，并拿了一些酒给弗洛伦斯坦喝。弗洛伦斯坦问罗科，这个新人是谁？罗科说是自己信任的手下，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女婿。他们两个人下来是为了执行皮萨罗的命令，由此引出了下面这段三重唱。弗洛伦斯坦感谢费德里奥和罗科的好意，罗科则暗暗对犯人心生怜悯和愧疚。莱奥诺拉安慰弗洛伦斯坦，一切都会过去，光明很快就会来临。

0: Es ist soweit. Ich komme wieder.
1: 这时，典狱长皮萨罗和罗科约定的时间已到。随着牢门的撞击声，皮萨罗下到地牢。他看墓穴已经挖好，一切就绪，就凶相毕露，准备处决弗洛伦斯坦。但在行刑之前，皮萨罗要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他向弗洛伦斯坦宣告：正是我皮萨罗将成为你命定中的终结，我将成为你的刽子手。此时得意忘形的皮萨罗并未注意到边上的莱奥诺拉已经蓄势待发。

0: 莱奥诺拉和弗罗伦斯坦喜极而泣，两人唱起一段狂喜的二重唱，我心中的欢乐无以名状。
1: Nichts, mein Florestan, nichts.

由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和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莱奥诺拉和弗罗伦斯坦的团聚二重唱。按照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演出惯例，在第二幕中场之前演出贝多芬为歌剧所写的最有名的序曲《莱奥诺拉第三序曲》。这部序曲其实就是剧情的浓缩，从黑暗走向抗争，最后由小号号声带来拯救凯歌。

一首莱奥诺拉第三序曲成为了歌剧《费德里奥中场前》的影子，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乐团演奏，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

下面场景从地牢转入了广场，在雄壮的进行曲与合唱声中，国务大臣唐费尔南多驾临。

看守长罗科不顾皮萨罗的阻止，挺身而出，向国务大臣揭露皮萨罗的罪行。他将莱奥诺拉女扮男装营救丈夫的事迹和盘托出，并把获救的夫妻两人带到大臣面前。皮萨罗见事情败露。

真相大白，在人们的谴责中，罗科把钥匙交给了奥诺拉，让她打开丈夫的镣铐，从而引出一段动人的感恩重唱。随着镣铐的碎裂，整个中场化为一个赞颂人类勇气和献身精神的宏伟大合唱。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演出，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莱欧诺拉，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弗罗伦斯坦，男中音克里斯多福·马尔特曼演唱皮萨罗，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演唱罗科，来自2025年12月16日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现场实况录音。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搭配贝多芬《费德里奥》第一幕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来自于2025年10月23日，法国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在指挥大师菲利普·科尔维格率领下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的实况音乐会。今天搭配《费德里奥》第二幕的音乐会，来自同一个现场香榭丽舍交响乐团的上半场演出《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在昨天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我们已经领略了这支古乐团的特点，它那偏于抒情温暖的音色，在田园交响曲中会有更加的表现。赫尔维格在采访中说，自己的音乐世界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其中最核心的是巴赫和德国的古乐曲目，外层大一点的套娃是法国巴洛克作品，最外面一个最大的套娃是古典和浪漫作品，而最后一层就是他和香榭丽舍乐团主力合作的曲目。赫尔维格为自己的乐团感到自豪，他说，现在乐团虽常以精湛的技艺和澎湃的情感见长，却往往缺乏文化底蕴，尤其在早期音乐领域，不懂巴赫、亨德尔和海顿，怎能演绎贝多芬？我们对浪漫主义曲目采用古乐演奏法的优势，就在于弦乐与管乐的平衡处理。由于古乐器音量较小，管乐手能按乐谱上的标记吹奏强音而不掩盖弦乐，这在现代交响乐团中是无法实现的。下面就请欣赏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全曲一共五个乐章，初到乡村的愉悦，溪畔景色，之后三个乐章不停顿地连贯为一个场景，乡村的快乐聚会被暴风雨打断，然后暴风雨过后的牧歌与感恩，全曲一共将近44分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作品68号，由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来自2025年10月23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2: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部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他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领略到2026年瑞士琉森音乐节上的一道奇异的音乐风景。8月29日，在音乐厅的主场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由琉森音乐节当代交响乐团带来的一场21世纪交响作品专场。3首作品都问世于本世纪，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作曲家的强烈个性与风格，这和琉森音乐节一贯支持新音乐的主旨息息相关。从1938年托斯卡尼尼创建音乐节开始，就着力引入大量第二维也纳乐派的作品，和保守的纳粹德国音乐趣味针锋相对。战后琉森也成为新音乐亮相的主阵地，但上演现代作品真正进入常态化和体制化，要等到法国现代音乐大师皮埃尔布列兹在琉森建立节日音乐学院，每年召集全球青年乐手集训排练和演出最复杂的20世纪和21世纪当代音乐和现场电子作品。2016年，布列兹去世，如今节日音乐学院由现代作曲家约格·魏德曼执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单簧管演奏家。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就由约格·魏德曼与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合作演绎。这支乐团的乐手大多由节日音乐学院的年轻人组成。首先，您将欣赏到法国作曲家马克·安德烈专门为约格·魏德曼创作的超乎其上，为单簧管独奏乐队和现场电子设备而作。2015年首演于德国多瑙辛根音乐节，并斩获当年多瑙辛根乐队作品大奖。这首乐曲几乎要抵达寂静的边缘，声音游走在可有可无的边界。作曲家安德烈本人形容说，这是消逝的影子，声音浮现随即消融，音乐试图捕捉那层纤细脆弱形而上的空隙。在这片空间中，声音、时间与意义发生偏移和消融。独奏家约格·魏德曼也是创作者之一，他和作曲家一同探索单簧管能够产生哪些纤细前所未闻空灵飘渺的音色，而这些音色

会经由现场电子设备实时处理，立刻对其进行加工、调制和变形。乐团随后承接这些声音，化作回声、声音的影子。作曲家还叠加更多具象声音回应，例如沙漠里的风，乐手轻声的低语。音乐时而向听众靠近，时而消散，时而悬浮于空中。这种悬浮的状态意在引导听众进入一种专注的集体聆听。安德烈将这个听觉状态描述为一场声音的洗礼，而为了达到沉浸的效果，整部作品长达40分钟。它开始于无形，结束于无形。下面就请欣赏马克·安德烈的《超乎其上》，由约格·魏德曼独奏，西南德广播电台实验工作室联袂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绎，彼得·伦德尔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马克·安德烈创作于2015年的《超乎其上》，为单簧管独奏、乐队和现场电子设备而作，由约格·魏德曼独奏，西南德广播电台实验工作室联袂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绎，彼得·伦德尔指挥。在这部作品中，音乐被压缩成微弱的痕迹，一种无法捕捉、转瞬消逝之物。作曲家认为，其中充盈着轻盈天使的降临。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刘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的下半场，献上两位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第一首是澳大利亚华裔作曲家林瑞麟新作的世界首演。林瑞麟如今是悉尼音乐学院的教授，幼年在文莱度过，作品核心主题是跨文化、仪式性声响与生态感知。歌剧《代码树》在2026年获得了格莱美耶作曲大奖。这次音乐会首演林瑞麟的新作《大地之蛇》，灵感来自2年之前他去法国南部一处考古遗址参观，考古现场出土了一件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卡林克斯号，这是青铜打造、近2米长的凯尔特战争号角，号角向上弯曲，高高伸向天空。喇叭口铸造成野猪头的模样，当年和凯尔特人对阵的罗马军团曾留下这样的记载，他们的号角带着一种独特而粗野的气质，吹奏时声响无比粗粝，

人不寒而栗，会在战场上制造混乱。卡林克斯号是威慑敌人的心理战武器，其确切的演奏方式如今已经无从知晓。林瑞麟说，我们只能凭借碎片复原，相当于让一种业已消亡的声音重获新生。这部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舌》，卡林克斯号就是大地的舌头，诉说古老的秘密。演奏这件乐器时，演奏者必须将它高高举起，让声音向着苍穹投射而出。下面我们听到的小号演奏家马尔克·布劳吹响的是一件手工打造的青铜卡林克斯号复制品。乐团的音响，尤其是打击乐与号角声彼此环绕，营造出充满仪式感的听觉空间，仿佛是来自土地深处的远古密语。下面就请欣赏林瑞麟《大地之舌》的世界首演，由马尔克·布劳独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协奏，彼得·伦德尔指挥，曲目全长22分钟。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澳大利亚华裔作曲家林瑞麟的新作《大地之蛇》的世界首演。这部独特的作品是为仿制出土文物凯尔特人的卡林克斯青铜号角而做的协奏曲，由小号演奏家马尔科布劳独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协奏，彼得伦德尔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刘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这场2026刘森音乐节上的现代作品专场收官的压轴曲目转向了简约派大师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博士交响曲。在美国简约派三杰中，约翰亚当斯是年龄最小的，不过到2027年他也会步入80岁，但其创作力依然不衰。原子博士是亚当斯创作于2006年的歌剧，故事发生在1945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试验，不久之后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这场恐怖的浩劫开启了全新的时代。或许您看过电影《奥本海默》，讲述人类发明所蕴含的毁灭力量，而歌剧《原子博士》和电影有着共通的主题，它描绘新墨西哥沙漠第一次核试前夜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核心人物是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他在科学成就与道德责任之间摇摆。歌剧首演2年之后，作曲家从中提炼出纯管弦版本，也就是原子博士交响曲，但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部分，实验室，尖锐和声，不祥的管弦音响，勾勒荒凉的荒漠场景，弥漫紧张与不安。当时科学家甚至担心巨大爆炸会点燃大气中的氧气，引发世界大火和末日审判。中段名为恐慌，沙漠上空的风暴节奏急促，充满恐惧的休止，张力持续攀升，倒计时一步步逼近。末段三位一体，奥本海默这位热爱诗歌与艺术的人经历良知危机，但为时已晚。偏执的节奏，急促的乐团爆发与忧郁形成强烈对比。亚当斯是一位融会贯通的音乐巨匠，敢于运用各类风格和素材，无论古典还是流行，最终在他笔下形成完全独树一帜的音乐语言。我们在他的音乐中既能听见亨利·珀塞尔风格，也有震撼的定音鼓与铜管，令人联想到埃德加·瓦雷兹。下面请欣赏约翰·亚当斯的这部《原子博士交响曲》，由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彼得·伦德尔指挥，全曲长约2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博士交响曲》，由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彼得·伦德尔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琉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来自2026年琉森音乐节的现代音乐专场演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琉森音乐节上的一场现代电子音乐作品专场，由琉森节日学院主办，向其创始人法国音乐大师皮埃尔·布列兹百岁诞辰致敬。曾经启发布列兹的美国诗人肯明斯，如今也启发了意大利作曲家马尔科斯·特罗帕，他是2025琉森音乐节的驻节作曲家，也是在电子音乐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长篇系列作品《巨大房间》中的一章《燎原与微末》就直接出自于肯明斯的诗句。斯特罗帕把五只扬声器竖着叠成一个电子图腾柱，可向不同方向发声，各声道能够独立触发，互相应答。经过精密作曲设计，电子化的声音得以在空间中游走。一架吹奏的六角手风琴和电子音响互动，整部作品按照肯明斯的诗歌分成连贯的四段，舞蹈、微末、奔跑和燎原，全曲长约14分钟，由安东尼米莱吹奏六角手风琴，莫尼卡吉尔吉拉尔多操控电子设备，奥古斯丁穆勒担任声音指导，后面两位都来自著名的巴黎声学与音乐研究与协调研究院。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这一乐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的，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作曲家在描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场面。原号与大管以微弱的音量奏出挑衅的第一主题。

0: 战争使者。音乐声部那紧绷的弓弦传递出步步紧逼的压迫之感。英国指挥家加德纳与英国爱乐团的诠释，地道地还原出作品冷峻而强悍的质感。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亲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两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4: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der Riccardo Muti.
6: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节目带您重返瑞士琉森湖畔，品味2025年琉森音乐节上广受好评和关注的一场音乐会实况，由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聂杰瑟贡执棒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和韩国钢琴明星赵成真合作，上半场献上贝多芬的第3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是布鲁克纳的第4浪漫交响曲。整场音乐会的曲目时间超过100分钟，分量十足。上半场的贝多芬 C 小调第3钢琴协奏曲属于他的5部钢琴协奏曲中最具备中期典型英雄气质的一部。 C 小调一向被贝多芬用于表达抗争、搏斗和不屈的戏剧特点，这在第1乐章热情的快板中尽显无疑。第2乐章广板最著名的妙笔是调性转入了远关系的一大调，传达出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冥想和圣咏般的宁静。而第3乐章回旋曲急板回到了 C 小调，在几个回旋插段中不断递进，最后结束在光明的 C 大调，这是贝多芬中期英雄叙事的标志性范式。钢琴家赵成真自从2015年获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之后，一直在努力拓展曲目。近年来，

他在两个方向上成果丰硕，一个是拉威尔为代表的法国作品，一个就是德奥经典莫扎特和贝多芬。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他这两年重点演绎的曲目。下面就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曲目全长35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钢琴独奏赵成真，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2025年刘森音乐节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26日的瑞士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赵成真在刘森音乐节上演绎的贝多芬协奏曲得到乐评一致赞誉，他的演绎沉稳清晰，演奏作曲家的原版华彩充满鲜活充沛的生命力，末乐章没有炫技式冲刺，而是轻快流动，专注推向 C 大调的凯旋尾声，整个演绎富有性格与格调。为了回报刘森音乐节听众的热情，赵成真重返舞台，加演了一首贝多芬的第八悲怆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柔版，那种宁静的祈祷感恰好可以对应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广版。

刚才您欣赏的是韩国钢琴家赵纯真在2025瑞士琉森音乐节上演奏的贝多芬第八悲怆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柔版，这是他和雅尼克涅杰瑟共执棒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合作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之后的加演。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琉森音乐节系列，下面请继续欣赏雅尼克涅杰瑟共执棒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在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下半场，曲目只有一首，将近70分钟的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这位加拿大指挥家对于布鲁克纳的接受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说，我第一次听布鲁克纳交响曲录音就是第四，当时完全不喜欢，那年我14岁，但不久之后我在圣母院现场听到斯克罗瓦切夫斯基指挥的第九交响曲，瞬间被吸引。布鲁克纳音乐里的神秘气质、宏大尺度与精神力量是其他任何曲目都无法给予我的。指挥布鲁克纳最大难点就是掌控巨大的整体结构，每一条声部线条都具备绵长横向特质，必须用独特的呼吸去承载，而音乐里大量伴奏音型却建立在极其简单的动机之上。后来他在家乡蒙特利尔组建大都会交响乐团，就录制了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轰动一时，被视作北美当代布鲁克纳演绎的代表性版本，风格偏向通透流动，富于活力，尤其是其中的第四浪漫交响曲被看作雅尼克最具代表性的保留曲目。这首交响曲也是布鲁克纳最早获得成功的交响曲，浪漫是作曲家自己取的标题。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开篇的圆号号角召唤的就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精神，人对于宏伟大自然的惊叹。第二乐章近乎小快板的行板，第三乐章斜穴曲重回狩猎号角的森林意象，中曲乐章犹如潮涌一波波推向结尾宏大的颂歌，四个乐章长约68分钟，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无以伦比的

0: 10月18日，欢迭戈·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0: 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实况转播将把您带往2026年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8月23日晚，当今一流的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与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合作，献上一场勃拉姆斯作品的专场音乐会。
7: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曲目的编排非常经典，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属于勃拉姆斯的大部头乐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两首杰作。这套曲目在节日音乐大厅连演两场，8月23日的第二场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全程直播。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栏目和欧洲广播联盟合作取得的23日的实况录音。奥古斯丁·哈德利希首次到访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是2018年，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隔8年之后重返节日大厅，和他最信任的指挥大师蒂勒曼棒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最为珍视的保留曲目，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2019年发行了该曲的专辑，曾引发极大关注。哈德利希很早就演奏约阿希姆与克莱斯勒华彩，但并不满足传统版本，自行创作了一个华彩版本，成为他演绎勃拉姆斯最鲜明的个人标记。在采访中，哈德利希说，约阿希姆的华彩固然伟大，但多年演奏这版华彩之后，我感到倦怠。我认为他的作曲水准并不能和勃拉姆斯协奏曲完全相称。我早年还演奏过克莱斯勒的华彩，虽然效果精彩，但那是克莱斯勒风格，不完全是勃拉姆斯。在勃拉姆斯的时代，每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都会写自己的华彩。我相信勃拉姆斯会期待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不过当晚，哈德利希在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花絮，独奏家的琴弦在第一乐章的独奏华彩开始后突然断裂，不得不下场换弦，然后重新从华彩开始。今天的播出完整保留了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更好体会到实况演出中的意外，以及音乐家们如何来应对化解。下面就请欣赏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的演出实况，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奏时长约39分钟。

0: 正当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尾声，由他自己创作的华彩段开始时，他的小提琴 A 弦突然崩断，幸好这一段乐队刚好结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段落，所以对音乐损害不大。哈德利希表示需要回后台换弦，于是指挥加基勒曼一同陪他回到后台。独奏家的小提琴在现场演奏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断弦的事情并不罕见，有的演奏家会临时换用乐队首席的琴来完成演出，以保证演出的连贯性，不过这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并不能保证演奏的水准。尤其像哈德利希下面就要呈现自己改编的高难度华彩，为求得完美，回后台换弦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一分多钟之后，哈德利希和蒂勒曼回到舞台，萨尔茨堡的观众以掌声欢迎音乐家，表示鼓励和支持。演奏家从华彩开始的部分重新演奏。
1: Mit Christian Thielemann, der aufs Pult springt, und ich vermute, sie steigen sofort wieder ein.

刚才您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号，由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担任独奏，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虽然有意外断弦的干扰，但哈德利希依然高水准地完成了演出，事后乐评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插曲反而令现场聆听的气氛更为聚焦和融洽。而之后，哈德利希献上的一首别致的加演曲目，为当晚演出画下了完美的一笔。小提琴家别出心裁，将舒曼的钢琴小品《梦幻曲》改编为无伴奏小提琴乐曲。这首原本有着丰富内声部的精美小品移植到小提琴上，虽然不得不放弃了一些声部，但这个改编版依然尽最大可能用巴赫无伴奏声部暗示的手法保留了原作的韵味，就像把梦留给一个人的内心独白。

刚才您欣赏的是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自己改编的舒曼《梦幻曲》，来自于他在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勃拉姆斯协奏曲》之后的加演实况。该场音乐会的乐评称赞说，哈德利希营造出近乎梦幻、出离尘世的氛围，他的音色极其轻柔，摒弃一切炫技效果。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下半场，由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献上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这是音乐史上著名的难产之作，勃拉姆斯从构思到完成足足花了22年，但该曲问世后却获得了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美誉。此曲是蒂勒曼的核心保留曲目，他说自己公开演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已经超过50次，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及慕尼黑爱乐乐团这些老牌德国民团多次合作此曲。在2013年拍摄的访谈家排练纪录片发现勃拉姆斯中，蒂勒曼说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分量来自于其漫长痛苦的创作史，他背负的历史重担构成了音乐内部的戏剧。勃拉姆斯既有进取也有退守，他发自内心的是一位传统守护者，与此同时他的音乐姿态比贝多芬更富于浪漫气质。如今乐评界一致认为，蒂勒曼反复演绎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也是表明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勃拉姆斯的保守态度，代表偏于厚重浪漫的勃拉姆斯解读，与当下流行的本真风格强调动态的轻盈演绎形成对照。蒂勒曼受争议较多的处理主要集中于他喜欢用自由弹性的速度变化。对此蒂勒曼回应说，尽管总谱上没有任何渐慢标记，音乐学者或许会对此存有疑虑，这点我当然清楚，但我的感受是勃拉姆斯允许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是，人应当呈现属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去宣告某种终极真理。下面就请欣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勃拉姆斯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全曲一共4个乐章，从持续的影子到快板，持续的行板，优雅的小快板，从柔板到行板，再到热情的快板，全曲长约42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的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来自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重磅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0: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夏季欧洲古典音乐界的又一盛事。202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由巴伐利亚古典广播电台全程转播。
1: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en Bayreuther Festspielen 2026.
0: 由于2026年正值拜罗伊特音乐节举办150周年，故此这个以瓦格纳歌剧为特色的音乐节以一场庆典音乐会作为开幕，于2026年7月25日在拜罗伊特绿丘之上的节日剧院举行。今年入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家是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由他指挥全套尼伯龙族的《指环》四连剧，开幕音乐会也由他来执棒。乐团没有坐进这座剧院那座犹如深渊一般的乐池，而是登台演出。首先，请欣赏庆典音乐会的开场曲——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

刚才您欣赏的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序曲《纽伦堡的民歌手》，也是第一幕的前奏曲，由拜罗伊特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庆典音乐会，以祝贺音乐节的150周年。之后登场的是拜罗伊特剧院的另一大主力节日合唱团，和节日乐团一样，从来自整个欧洲的合唱精英中选拔而成。由于本场庆典音乐会的观众中贵宾云集，德国政商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齐聚节日剧院，故此合唱团联手乐团选择了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歌唱大赛中宾客入场的进行曲和欢迎大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可谓非常应景。由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

0: 刚才您欣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贵宾入场音乐与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由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袂演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庆祝拜罗伊特音乐节15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实况。这场庆典演出的压轴曲目转向了贝多芬，瓦格纳一生最为崇敬的音乐巨人，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合唱，被瓦格纳称为它是面向未来艺术的人间福音。所以在1872年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破土动工的奠基音乐会上，瓦格纳亲自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2026年的这场庆典音乐会引用了这个传统，在下半场献上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阿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级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2: 现在是。

0: 课，晚。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G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实况转播将把您带往2026年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8月23日晚，当今一流的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与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合作，献上一场勃拉姆斯作品的专场音乐会。
7: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曲目的编排非常经典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属于勃拉姆斯的大部头乐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两首杰作。这套曲目在节日音乐大厅连演两场，8月23日的第二场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全程直播。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栏目和欧洲广播联盟合作取得的23日的实况录音。奥古斯丁·哈德利希首次到访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是2018年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隔8年之后重返节日大厅，和他最信任的指挥大师蒂勒曼棒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最为珍视的保留曲目——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2019年发行了该曲的专辑，曾引发极大关注。哈德利希很早就演奏约阿希姆与克莱斯勒华彩，但并不满足传统版本，自行创作了一个华彩版本，成为他演绎勃拉姆斯最鲜明的个人标记。在采访中，哈德利希说，约阿希姆的华彩固然伟大，但多年演奏这版华彩之后，我感到倦怠。我认为他的作曲水准并不能和勃拉姆斯协奏曲完全相称。我早年还演奏过克莱斯勒的华彩，虽然效果精彩，但那是克莱斯勒风格，不完全是勃拉姆斯。在勃拉姆斯的时代，每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都会写自己的华彩。我相信勃拉姆斯会期待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不过当晚，哈德利希在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花絮。独奏家的琴弦在第一乐章的独奏华彩开始后突然断裂，不得不下场换弦，然后重新从华彩开始。今天的播出完整保留了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更好体会到实况演出中的意外，以及音乐家们如何来应对化解。下面就请欣赏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的演出实况，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奏时长约39分钟。

0: 正当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尾声，由他自己创作的华彩段开始时，他的小提琴 A 弦突然崩断，幸好这一段乐队刚好结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段落，所以对音乐损害不大。哈德利希表示需要回后台换弦，于是指挥加迪勒曼一同陪他回到后台。独奏家的小提琴在现场演奏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断弦的事情并不罕见，有的演奏家会临时换用乐队首席的琴来完成演出，以保证演出的连贯性，不过这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并不能保证演奏的水准。尤其像哈德利希下面就要呈现自己改编的高难度华彩，为求的完美，回后台换弦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一分多钟之后，哈德利希和迪勒曼回到舞台，萨尔茨堡的观众以掌声欢迎音乐家，表示鼓励和支持。演奏家从华彩开始的部分重新演奏。
1: Mit Christian Thielemann, der aufs Pult springt, und ich vermute, sie steigen sofort wieder ein.

刚才您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号，由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担任独奏，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虽然有意外断弦的干扰，但哈德利希依然高水准地完成了演出，事后乐评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插曲反而令现场聆听的气氛更为聚焦和融洽。而之后哈德利希献上的一首别致的加演曲目为当晚演出画下了完美的一笔。小提琴家别出心裁，将舒曼的钢琴小品《梦幻曲》改编为无伴奏小提琴乐曲。这首原本有着丰富内声部的精美小品移植到小提琴上，虽然不得不放弃了一些声部，但这个改编版依然尽最大可能用巴赫无伴奏声部暗示的手法保留了原作的韵味，就像把梦留给一个人的内心独白。

刚才您欣赏的是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自己改编的舒曼《梦幻曲》，来自于他在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勃拉姆斯协奏曲之后的加演实况。该场音乐会的乐评称赞说，哈德利希营造出近乎梦幻、出离尘世的氛围，他的音色极其轻柔，摒弃一切炫技效果。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

帕尔茨堡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 94.7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下半场，由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献上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这是音乐史上著名的难产之作，勃拉姆斯从构思到完成足足花了22年，但该曲问世后却获得了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美誉。此曲是蒂勒曼的核心保留曲目，他说自己公开演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已经超过50次，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及慕尼黑爱乐乐团这些老牌德国民团多次合作此曲。在2013年拍摄的访谈家排练纪录片发现勃拉姆斯中，蒂勒曼说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分量来自于其漫长痛苦的创作史，他背负的历史重担构成了音乐内部的戏剧。勃拉姆斯既有进取也有退守，他发自内心的是一位传统守护者，与此同时他的音乐姿态比贝多芬更富于浪漫气质。如今乐评界一致认为，蒂勒曼反复演绎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也是表明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勃拉姆斯的保守态度，代表偏于厚重浪漫的勃拉姆斯解读，与当下流行的本真风格强调动态的轻盈演绎形成对照。蒂勒曼受争议较多的处理主要集中于他喜欢用自由弹性的速度变化。对此蒂勒曼回应说，尽管总谱上没有任何渐慢标记，音乐学者或许会对此存有疑虑，这点我当然清楚，但我的感受是勃拉姆斯允许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是，人应当呈现属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去宣告某种终极真理。下面就请欣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勃拉姆斯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全曲一共4个乐章，从持续的影子到快板，持续的行板，优雅的小快板，从柔板到行板，再到热情的快板，全曲长约42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的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来自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重磅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

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0: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夏季欧洲古典音乐界的又一盛事。202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由巴伐利亚古典广播电台全程转播。
1: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en Bayreuther Festspielen 2026.
0: 由于2026年正值拜罗伊特音乐节举办150周年，故此这个以瓦格纳歌剧为特色的音乐节以一场庆典音乐会作为开幕，于2026年7月25日在拜罗伊特绿丘之上的节日剧院举行。今年入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家是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由他指挥全套尼伯龙族的《指环》四连剧，开幕音乐会也由他来执棒。乐团没有坐进这座剧院那座犹如深渊一般的乐池，而是登台演出。首先请欣赏庆典音乐会的开场曲，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

刚才您欣赏的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序曲《纽伦堡的民歌手》，也是第一幕的前奏曲，由拜罗伊特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庆典音乐会，以祝贺音乐节的150周年。之后登场的是拜罗伊特剧院的另一大主力节日合唱团，和节日乐团一样，从来自整个欧洲的合唱精英中选拔而成。由于本场庆典音乐会的观众中贵宾云集，德国政商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齐聚节日剧院，故此合唱团联手乐团选择了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歌唱大赛中宾客入场的进行曲和欢迎大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可谓非常应景。由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

0: 刚才您欣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贵宾入场音乐与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由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袂演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庆祝拜罗伊特音乐节15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实况。这场庆典演出的压轴曲目转向了贝多芬，瓦格纳一生最为崇敬的音乐巨人，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合唱，被瓦格纳称为他是面向未来艺术的人间福音。所以在1872年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破土动工的奠基音乐会上，瓦格纳亲自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2026年的这场庆典音乐会引用了这个传统，在下半场献上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奥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奥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级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 TOP 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实况转播将把您带往2026年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8月23日晚，当今一流的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与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合作，献上一场勃拉姆斯作品的专场音乐会。
3: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曲目的编排非常经典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属于勃拉姆斯的大部头乐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两首杰作。这套曲目在节日音乐大厅连演两场，8月23日的第二场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全程直播。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栏目和欧洲广播联盟合作取得的23日的实况录音。奥古斯丁·哈德利希首次到访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是2018年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隔8年之后重返节日大厅，和他最信任的指挥大师蒂勒曼棒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最为珍视的保留曲目——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2019年发行了该曲的专辑，曾引发极大关注。哈德利希很早就演奏约阿希姆与克莱斯勒华彩，但并不满足传统版本，自行创作了一个华彩版本，成为他演绎勃拉姆斯最鲜明的个人标记。在采访中，哈德利希说，约阿希姆的华彩固然伟大，但多年演奏这版华彩之后，我感到倦怠。我认为他的作曲水准并不能和勃拉姆斯协奏曲完全相称。我早年还演奏过克莱斯勒的华彩，虽然效果精彩，但那是克莱斯勒风格，不完全是勃拉姆斯。在勃拉姆斯的时代，每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都会写自己的华彩。我相信勃拉姆斯会期待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不过当晚，哈德利希在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花絮。独奏家的琴弦在第一乐章的独奏华彩开始后突然断裂，不得不下场换弦，然后重新从华彩开始。今天的播出完整保留了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更好体会到实况演出中的意外，以及音乐家们如何来应对化解。下面就请欣赏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的演出实况，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奏时长约39分钟。

0: 正当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尾声，由他自己创作的华彩段开始时，他的小提琴 A 弦突然崩断，幸好这一段乐队刚好结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段落，所以对音乐损害不大。哈德利希表示需要回后台换弦，于是指挥加基勒曼一同陪他回到后台。独奏家的小提琴在现场演奏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断弦的事情并不罕见，有的演奏家会临时换用乐队首席的琴来完成演出，以保证演出的连贯性，不过这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并不能保证演奏的水准。尤其像哈德利希下面就要呈现自己改编的高难度华彩，为求得完美，回后台换弦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一分多钟之后，哈德利希和蒂勒曼回到舞台，萨尔茨堡的观众以掌声欢迎音乐家，表示鼓励和支持。演奏家从华彩开始的部分重新演奏。
1: Mit Christian Thielemann, der aufs Pult springt, und ich vermute, sie steigen sofort wieder ein.

刚才您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号，由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担任独奏，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虽然有意外断弦的干扰，但哈德利希依然高水准地完成了演出，事后乐评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插曲反而令现场聆听的气氛更为聚焦和融洽。而之后哈德利希献上的一首别致的加演曲目为当晚演出画下了完美的一笔。小提琴家别出心裁，将舒曼的钢琴小品《梦幻曲》改编为无伴奏小提琴乐曲。这首原本有着丰富内声部的精美小品移植到小提琴上，虽然不得不放弃了一些声部，但这个改编版依然尽最大可能用巴赫无伴奏声部暗示的手法保留了原作的韵味，就像把梦留给一个人的内心独白。

刚才您欣赏的是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自己改编的舒曼《梦幻曲》，来自于他在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勃拉姆斯协奏曲之后的加演实况。该场音乐会的乐评称赞说，哈德利希营造出近乎梦幻、出离尘世的氛围，他的音色极其轻柔，摒弃一切炫技效果。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下半场，由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献上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这是音乐史上著名的难产之作，勃拉姆斯从构思到完成足足花了22年，但该曲问世后却获得了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美誉。此曲是蒂勒曼的核心保留曲目，他说自己公开演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已经超过50次，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及慕尼黑爱乐乐团这些老牌德国民团多次合作此曲。在2013年拍摄的访谈家排练纪录片《发现勃拉姆斯》中，蒂勒曼说，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分量来自于其漫长痛苦的创作史，他背负的历史重担构成了音乐内部的戏剧。勃拉姆斯既有进取也有退守，他发自内心的是一位传统守护者，与此同时他的音乐姿态比贝多芬更富于浪漫气质。如今乐评界一致认为，蒂勒曼反复演绎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也是表明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勃拉姆斯的保守态度，代表偏于厚重浪漫的勃拉姆斯解读，与当下流行的本真风格强调动态的轻盈演绎形成对照。蒂勒曼受争议较多的处理主要集中于他喜欢用自由弹性的速度变化。对此蒂勒曼回应说，尽管总谱上没有任何渐慢标记，音乐学者或许会对此存有疑虑，这点我当然清楚，但我的感受是勃拉姆斯允许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是，人应当呈现属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去宣告某种终极真理。下面就请欣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勃拉姆斯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全曲一共4个乐章，从持续的影子到快板，持续的行板，优雅的小快板，从柔板到行板，再到热情的快板，全曲长约42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的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来自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重磅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0: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夏季欧洲古典音乐界的又一盛事。202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由巴伐利亚古典广播电台全程转播。
1: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en Bayreuther Festspielen 2026.
0: 由于2026年正值拜罗伊特音乐节举办150周年，故此这个以瓦格纳歌剧为特色的音乐节以一场庆典音乐会作为开幕。于2026年7月25日在拜罗伊特绿丘之上的节日剧院举行。今年入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家是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由他指挥全套尼伯龙族的《指环》四连剧。

开幕音乐会也由他来执棒。乐团没有坐进这座剧院那座犹如深渊一般的乐池，而是登台演出。首先请欣赏庆典音乐会的开场曲，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

刚才您欣赏的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序曲《纽伦堡的民歌手》，也是第一幕的前奏曲，由拜罗伊特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庆典音乐会，以祝贺音乐节的150周年。之后登场的是拜罗伊特剧院的另一大主力节日合唱团，和节日乐团一样，从来自整个欧洲的合唱精英中选拔而成。由于本场庆典音乐会的观众中贵宾云集，德国政商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齐聚节日剧院，故此合唱团联手乐团选择了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歌唱大赛中宾客入场的进行曲和欢迎大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可谓非常应景。由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

0: 刚才您欣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贵宾入场音乐与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由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袂演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庆祝拜罗伊特音乐节15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实况。这场庆典演出的压轴曲目转向了贝多芬，瓦格纳一生最为崇敬的音乐巨人，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合唱，被瓦格纳称为他是面向未来艺术的人间福音。所以在1872年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破土动工的奠基音乐会上，瓦格纳亲自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2026年的这场庆典音乐会引用了这个传统，在下半场献上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阿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

制，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实况转播将把您带往2026年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8月23日晚，当今一流的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与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合作，献上一场勃拉姆斯作品的专场音乐会。
3: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曲目的编排非常经典，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属于勃拉姆斯的大部头乐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两首杰作。这套曲目在节日音乐大厅连演两场，8月23日的第二场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全程直播。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栏目和欧洲广播联盟合作取得的23日的实况录音。奥古斯丁·哈德利希首次到访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是2018年，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隔8年之后重返节日大厅，和他最信任的指挥大师蒂勒曼棒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最为珍视的保留曲目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2019年发行了该曲的专辑，曾引发极大关注。哈德利希很早就演奏约阿希姆与克莱斯勒华彩，但并不满足传统版本，自行创作了一个华彩版本，成为他演绎勃拉姆斯最鲜明的个人标记。在采访中，哈德利希说，约阿希姆的华彩固然伟大，但多年演奏这版华彩之后，我感到倦怠。我认为他的作曲水准并不能和勃拉姆斯协奏曲完全相称。我早年还演奏过克莱斯勒的华彩，虽然效果精彩，但那是克莱斯勒风格，不完全是勃拉姆斯。在勃拉姆斯的时代，每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都会写自己的华彩，我相信勃拉姆斯会期待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不过当晚，哈德利希在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花絮。独奏家的琴弦在第一乐章的独奏华彩开始后突然断裂，不得不下场换弦，然后重新从华彩开始。今天的播出完整保留了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更好体会到实况演出中的意外，以及音乐家们如何来应对化解。下面就请欣赏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的演出实况，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奏时长约39分钟。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十月一日至二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1: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带您前往瑞士琉森湖畔，走进著名的 KKL 大厅，也就是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欣赏由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在南美指挥大师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棒下献上的德沃夏克与穆索尔斯基作品音乐会，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是当年琉森音乐节上的重磅演出。独奏嘉宾伊莎贝尔·福斯特带来他的拿手曲目德沃夏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成为上半场的亮点。在独奏家登场之前，琉森节日交响乐团首先用一首德沃夏克的交响诗来揭开帷幕。55岁的德沃夏克痴迷于捷克民族诗人艾尔本的民谣风诗集花树，他花了一年时间以花树中的故事为主题，一下子创作了4首叙事交响诗，分别是《水妖》、《正午的女巫》、《金纺车》和《野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第二首《正午的女巫》。和其他3首交响诗一样，德沃夏克也挑选了一个色调暗黑、结局悲惨的故事。乐曲开篇是家庭田园图景，正午时分，孩童安静玩耍，单簧管勾勒出孩子的形象。当孩子开始吵闹起来，弦乐奏出母亲愤怒的斥责，木管活灵活现地描绘孩童的啼哭。母亲想要让孩子安静。

静下来，便拿女巫来吓唬他，说不听话的话，女巫会把你带走。结果女巫真的借着弱奏弦乐与低音单簧管悄无声息潜入，在凶狠的铜管乐中，她向母亲索要孩子，绝望的母亲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音乐演变为疯狂的女巫之舞，结尾处母亲昏厥倒地。中午时分，远方传来教堂12声钟响，当父亲回家吃午饭，推开家门，发现母亲昏倒在地，在她怀中的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四首叙事交响诗之前，维也纳保守乐评界一直把德沃夏克视作纯音乐的代表，赞美他交响曲中自然质朴的音乐力量，而德沃夏克却突然转向，主动踏入李斯特创立的交响诗和描绘性的标题音乐阵营。但在德沃夏克的暗黑音乐童话中，他对心理描绘的深度超越了单纯鬼怪故事，悲剧根源是母亲随口的一句恐吓，却一语成谶。音乐着力描绘的是母亲从烦躁、威吓、恐惧到绝望崩溃的心理变化。下面请欣赏德沃夏克的交响诗《正午的女巫》，作品108号，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曲目全长15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捷克音乐大师德沃夏克在晚年创作的童话叙事交响诗《正午的女巫》作品108号，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

乐伴奏过于厚重，即便小提琴用最强的音量也难以穿透乐队。四年之后，德沃夏克将协奏曲转交给捷克小提琴家弗朗季·切克翁德日切克首演。如今，人们认为德沃夏克将小提琴独奏和乐队肢体融为一体的思维，恰恰是此曲的特色。而约阿希姆不满于第一乐章没有大型完整的华彩段，而是不间断过渡到第二乐章慢板，也是德沃夏克的妙笔。下面我们将欣赏到当代演绎德沃夏克协奏曲的名家伊莎贝尔·福斯特的现场演绎。他15岁就在梅纽因指挥下演奏此作，这是他学习的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提琴协奏曲，该作品成为他核心保留曲目，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福斯特的音乐根基来自弦乐四重奏的室内乐训练，他不把这首协奏曲理解为独奏家对抗乐队的英雄协奏曲，而视为放大版的室内乐。独奏小提琴持续和木管弦乐交换乐丝，彼此交流，这是欣赏福斯特演绎的关节之处。下面就请欣赏德沃夏克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53号，由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全曲三个乐章，不匆忙的快板，不匆忙的柔板，以及愉悦而不匆忙的快板，第一和第二乐章不间断演奏。全曲演奏时长将近32分钟。

0: 刚才您欣赏的是捷克音乐大师德沃夏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53号，由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在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伊莎贝尔·福斯特重返舞台，献上一首无伴奏小提琴独奏，来自他2023年的独奏专辑《尼克拉·马泰斯二世》的作品，叫做《审慎而有度的幻想曲》，来自18世纪的小提琴望族马泰斯、尼克拉·马泰斯父子俩同名。这类独奏幻想曲根植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小提琴传统，随老马泰斯传入英国，再由其子小马泰斯带到维也纳宫廷。小马泰斯的作品常常有令人惊奇的创新之举，审慎而有度可能是他对别人批评他标新立异的一个温和回应。马泰斯父子俩的作品长期被埋没，直到古乐运动复兴后才重新被人注意到。伊莎贝尔·福斯特曾经录制过父子俩的作品专辑，并喜欢在音乐会上加演。乐曲长约近7分钟，分为两段，第一段幻想风格，节奏自由，第二段极慢版，依靠和弦营造厚重的复调。它诞生于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之前，是独奏小提琴复调写作的重要的先驱。
1: Nicola Matteis e Fantasia con discrezione.

刚才您欣赏的是伊莎贝尔·福斯特在刘森音乐节上加演的一首18世纪早期的无伴奏小提琴幻想曲，尼克拉·马泰斯二世的审慎而有度的幻想曲，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瑞士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这场刘森节日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场。指挥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是哥伦比亚人，20岁到维也纳深造，2004年临时救场替补指挥下奥地利音乐家乐团一鸣惊人，被媒体称作维也纳奇迹，曾先后在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休斯顿交响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任职，如今是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的指挥能量充沛，肢体表现力强，浪漫主义民族乐派和晚期大型浪漫作品都是他的特长，同时还积极推广拉美的交响音乐。在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您将欣赏到奥拉兹·埃斯特拉达指挥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1874年35岁的穆索尔斯基受一场画展的触动，创作了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这场展览纪念英年早逝的友人画家兼建筑师维克托·哈特曼，组曲被构思成一场有声的博物馆参观之旅，开篇以及每幅画之间都有一个固定的漫步主题贯穿，或者按照穆索尔斯基的说法，这个漫步主题就代表他自己。图画展览会如今属于古典曲目里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可它诞生之后的最初50年，图画展览会几乎完全被音乐界遗忘，直到1922年拉威尔的管弦改编版本问世，这部作品才真正取得突破。原作钢琴谱中本就潜藏的斑斓色彩，让拉威尔得以尽情施展他的配器才华。穆索尔斯基以极具原创性又直白易懂的方式，将一幅幅图画转化为音乐，诸如描绘畸形矮人的跳跃。在古堡里，穆索尔斯基想象一位游吟诗人在手摇风琴伴奏下吟唱浪漫曲，沉重的牛车隆隆驶过，两个犹太人是最形象的场景描绘，有钱人傲慢张扬，穷人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吵闹的集市和死寂的地下墓穴恰成对比。穆索尔斯基最善于在对比中发掘音乐的戏剧性力量。在俄罗斯童话女巫巴巴雅嘎的狂野飞驰后是基辅大门

库索尔斯基在此将漫步主题、俄罗斯礼拜仪式的圣咏动机与钟声结合，构成气势恢宏的终曲。下面就请欣赏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由拉威尔配器、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全曲长约3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由拉威尔配器、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9月2日刘森音乐节的特别系列青年演奏家首演专场，由年轻的瑞士小提琴家大卫内贝尔和美国钢琴家朱莉亚哈莫斯合作，在刘森的圣路加教堂举行独奏音乐会。大卫内贝尔于1996年生于苏黎世，从2023年起担任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同时拓展独奏舞台，手中一把斯特拉迪瓦里鸣琴饱满通透，有成熟厚重的歌唱性。在今天的补白节目中，请欣赏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压轴曲目，法国作曲家塞萨·弗兰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肖斯塔科维奇的24首前奏曲赋格是创作于1950年至1951年的巨著，被称为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恐惧、怀念与眷恋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之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作品87号的第7首。前奏曲轻盈灵动，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

0: 在钢琴家史伯扬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之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2: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三号传球，五号冲刺，射门球进了。
2: 绿茵场上一次简单的传递，造就精彩的进球。
3: 哎，独家独家，你们听说了吗？知名人士直播卖假货被调查，我刚发帖。
4: 真的？
5: 不会吧？
3: 哇，你们看呐、啊，这浏览量破万，评论破千呀。
6: 近日，某知名人士就网上不实消息发出声明。
7: 一个简单的传递或许能成就经典，但也可能成为谣言的起点。上海广播提醒您，不信谣不传谣，不做谣言的制造者。
8: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9: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10: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8: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9: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11: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10: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8: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12: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2026年8月15日晚，萨尔茨堡节日大厅座无虚席，人们都在等待当今音乐界一位年高德寿的指挥大师登上指挥台，演绎他最擅长的鸿篇巨作，意大利歌剧大师朱塞佩·威尔蒂的安魂曲。更加令人觉得弥足珍贵的是，大师事先告知公众，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指挥威尔蒂的安魂曲。这位大师就是85岁的里卡多·穆蒂。在他超过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涯中，他的名字和威尔蒂牢牢联系在一起，而这部歌剧大师的安魂曲更是里卡多·穆蒂最代表性的曲目。光是正式发行的录音前后就有4套，2010年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录制的版本还获得了格莱美奖的表彰。穆蒂大师说，威尔蒂安魂曲是刻入自己 DNA 的作品。虽然穆蒂并未公开说为何此次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将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执棒威尔蒂安魂曲，人们猜测由于这部作品对指挥体力与精力要求极高，让步入高龄的指挥家觉得借此次萨尔茨堡音乐节云集的一流阵容最后一次冲击他心目中完美的杰作。在演出前的采访中，穆蒂说，威尔蒂的安魂曲不只是套上宗教外衣的歌剧，它首先是一部深刻的悲剧，带有形而上的思考。威尔蒂本人并非一个虔诚的信徒，而更倾向于不可知论。虽然安魂曲的唱词文本来自宗教，但音乐写的是普通凡人面对死亡和审判不由自主产生的恐惧与祈求。虽然有外在宏大的戏剧动态，但内心的悲悯才是这部作品的内核。每一次翻开总谱，我总能发现全新的细节。年纪越大，越看重作品里安静极弱的段落，而不是仅仅渲染震怒之日的狂暴。这场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威尔蒂安魂曲演出汇聚了当今歌剧舞台上的一流独唱家，波兰女高音伊沃纳索伯特卡是如今最好的托斯卡，法国女中音玛丽安娜克雷巴萨是留声机大奖得主，歌剧和艺术歌曲的双栖歌唱家，美国男高音迈克尔斯派雷斯以音域宽广著称，阿塞拜疆男低音马哈拉姆胡塞诺夫是新生代中的翘楚，上升势头令人瞩目。这四位优秀歌唱家在搭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里卡多·穆蒂的确很难再找到一个如此理想的阵容。

统来演出威尔第安魂曲了。威尔第的安魂曲一共分为七个部分，大致按照哀告、审判、祈祷、天国、忏悔、光明和最终救赎这样一个叙事线索。抛开宗教的外衣，它讲述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歌剧感的故事，所以在歌剧大师威尔第的笔下，这部安魂曲也可以看作一部带序幕的大歌剧。开场的永恒安息和慈悲经，这是一个幽暗的葬礼场景，合唱低语，四个独唱相继登场，整体都是色调暗哑而悲痛，结尾安静收尾，为之后审判场景的巨大能量埋下伏笔。这个序幕长约十分钟，而后惊心动魄的震怒之日开场，大鼓犹如雷鸣，合唱爆发出惊恐的呼号。在西方音乐史上描绘灾难末日场景，这一段落堪称登峰造极。如果拿歌剧来类比的话，这里就是戏剧冲突最剧烈的第一幕，号声响起，审判随之拉开帷幕，之后有男低音的判词，女中音的宣告，重唱的哀求，男高音的忏悔咏叹调，最终在著名的痛哭流涕中结束了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下面就请欣赏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四位独唱在里卡多·穆蒂指挥下演绎威尔第安魂曲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时长将近50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演的《威尔第安魂曲》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由85岁的指挥大师里卡多·穆蒂执棒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四位一流的独唱。这四位独唱者并没有具体角色身份，而是人类灵魂的四种化身。女高音是脆弱的祈求，女中音是悲怆的见证，男高音是忏悔的罪人，而男低音是威严的使者。第一和第二部分加起来差不多整部作品的一半分量，相当于歌剧的序幕和矛盾冲突爆发的第一幕，也是戏剧对比最强烈的部分。之后安魂曲进入了最为安静柔和的段落，由四个较为短小的部分组成，分别是奉献经、圣哉经、羔羊经和永恒之光。如果以威尔第歌剧的体力去审视，这部分相当于抒情的第二幕，开篇是四重唱的私人性祷歌。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这部分和之前完成的大歌剧《阿依达》中场祈祷精神上有相近之处。紧跟着四重唱的是赋格合唱《圣哉经》《光辉灿烂》，之后是祈求宽恕的女声二重唱《羔羊经》，以及收尾的《永恒之光》三重唱，描绘具有冥想气质的天国幻象。这四个段落加起来的时长大约24分钟，似乎将安魂曲带往一个宁静的尾声。但女中音急切的呼告再次形成了戏剧对比，把音乐不间断地拉入了最后一幕拯救吾等。震怒之日的鼓声再次响起，恐惧似乎又将吞噬世界，序幕中的哀婉的永恒安息主题再次回归。在悲怆的爆发中，整部安魂曲走向最后的赋格合唱拯救吾等。但威尔第并没有写辉煌肯定的赞美大合唱，全曲在极弱的 C 大调和弦里静静消逝。